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第四届电商大会在昆举行，云南电力市场累计交易电量超1.5万1000瓦时，我省大部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昆明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山地民族文化地标落成，西双版纳世界旅游名城再添新名片，芦笋产业成为耿马南汀河畔富民新引擎，个人养老金基金规模突破280亿元，美称暂停对伊朗军事打击，为谈判留出空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26日，第四届电商大会在昆明举行，约300名中外企业家、商协会代表、专家学者等嘉宾汇聚一堂，围绕电商聚力、数字兴颠主题，聚焦数字赋能产业发展，畅叙乡情友谊、共商合作发展。省委书记王宁出席开幕会并致辞。王宁在致辞中说，迈上15五新征程，七彩云南潜力无限，广大电商大有可为，希望广大电商朋友选择云南、投资云南、扎根云南，与七彩云南携手奋进，共同成长，一起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记者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云南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达1142.8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58%。自2014年启动运营以来，云南电力市场累计交易电量超过1.5万亿千瓦时，电力市场化改革成效显著，为云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近年来，我省将制造业数字化作为工业强省战略的关键和打造现代产业体系的重中之重，持续发力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深化信息通信技术助智赋能，强化网络信息安全保障能力，推动工业互联网快速发展。基于工业互联网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使能要素和驱动力。截至目前，全省已认定54个工业互联网示范平台、40个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打造了4个卓越级智能工厂、55个先进级智能工厂，部署了以云南白药、雷公、魏桥、智旅、贵研博业、铂金为代表的一批行业大模型。近日，省林业和草原局印发《云南省干热河谷生态带建设林草实施方案》，聚焦生态保护修复与绿色产业发展，提出6项重点任务，明确到2030年干热河谷地区退化生态系统逐步恢复，到2035年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有机统一。云南的干热河谷主要分布在金沙江、红河、怒江、珠江和澜沧江五大流域范围内，涉及全省13个州、市53个县、市区，总面积1.54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的40%，是云南生态环境脆弱区和特色经济作物优势区。受西南暖湿气流和低涡切变线影响，预计7月27日至29日，我省东部、南部、西部将先后出现强降雨，并伴有全省性强对流天气。其中，昭通市东部和南部、曲靖市、昆明市、楚雄州、玉溪市、文山州、红河州、普洱市、西双版纳州、临沧市、丽江市南部、大理州北部和西部、宝山市、德宏州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本轮降雨过程中，东部、南部和西部边缘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风险高，需高度警惕，提前做好灾害防御准备工作。统计数字显示，上半年昆明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4517.9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2.6%。近日，云南省级重大项目戈朗河文旅综合体迎来首期交付，标志着这座以滇南山地民族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文旅项目正式从规划蓝图落地为实景空间，西双版纳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要支撑载体。 戈朗河文旅综合体坐落于景洪市沙河新区，坐拥澜沧江与流沙河两江交汇的独特区位优势，总规划用地约800亩，分四期有序推进开发建设。项目名称取自哈尼语，意为吉祥如意，整体以哈尼族、布朗族、拉祜族、基诺族、瑶族、佤族六大滇南山地民族文化为主线，打破传统民族文化静态陈列的模式，通过场景化营造实现民族文化的活态传承。近年来，临沧市耿马县孟定镇遮哈社区依托良好的自然资源发展芦笋特色种植，生产的芦笋品质优良，市场竞争力明显，畅销全国。目前芦笋种植规模已达400余亩。据了解，遮哈社区芦笋产业已带动周边100余名群众就近务工，持续为群众拓宽增收渠道。近日，丽江华平金芒果生态开发有限公司一批精选优质芒果搭乘冷链物流专线发往俄罗斯及东南亚国家。据介绍，公司计划今年出口芒果150柜，约3000吨。国内新闻，统计数字显示，截至二季度末，个人养老金基金的规模合计达到284.92亿元，较一季度末增加47.64亿元。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7月26日下午，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一景区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引发山洪，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截至18时，已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国际新闻，中国东盟旅游对话近日在马来西亚吉打州兰卡威举行，来自中国与东盟各国文旅主管部门的官员、旅游业界代表等300余名嘉宾参会。本次对话旨在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东盟旅游领域交流合作，为区域旅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记者从海南省三沙市获悉，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遇险沉没，截至26日21时，已有46人获救。20时05分，我方已将救起的41名遇险人员转交越方，剩余4名遇险人员也将于晚些时候转交。当地时间7月26日，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当地时间7月26日，伊朗胡奇斯坦省革命卫队司令表示，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当地时间7月26日，一支由美国和俄罗斯宇航员组成的联合乘组在完成为期8个月的国际空间站驻留任务后安全返回地球，于当天降落在哈萨克斯坦草原。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云岭新时代。
2: 云南各地文旅场景持续出新，消费潜力稳步释放，今年上半年接待游客2.68亿人次。请听报道。
3: 入夏以来，凭借凉爽的气候和不断提升的服务品质，昭通市鲁甸县成为众多游客避暑旅居的热门目的地。连日来，当地酒店及康养公寓迎来客流高峰，客房预订火爆。鼎辉酒店前台主管资阳玲：
4: 今年的高温天气到来之后，我们这边避暑的游客也明显的增多。7月正是我们避暑的高峰期，这边前半个月就把房间已经全部订满了。
3: 除了气候优势，鲁甸县常态化开展邻里联谊、非遗体验等文化活动，进一步丰富旅居客的生活体验。四川游客严正全：
5: 这地方是一个四季如春的好地方，去年我们来了，

0: 今年我们又来了，并且今年我们是叫做大部队的来了，近100人。
1: 在红河州建水古城全新推出沉浸式庭院演绎《入画》，观众随剧情在古院中漫步，尽享人在画中游的清凉与古韵。行进剧《入画》编导夏静宽。
2: 进水就像幅画卷一样，所以说此次我们以行进式的演出、沉浸式的演出来开展一幅，把观众带到一个画卷里面
1: 来。在普洱市思茅区太阳河森林公园，依托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科学规划多处动物互动观赏点位，精心打造的森林徒步、夜观昆虫等多元项目，精准适配家庭出游与青少年研学需求，景区客流稳步攀升。广州游客谭飞。
3: 和传统的动物园不一样，它能和动物亲密接触，带小朋友啊过来，就是让他看一下植物的多样性，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在丽江市猎鹰谷景区，依托背靠玉龙雪山的独特优势，打造集户外运动、文化体验、生态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目的地。这段时间，景区完成丛林越野卡丁车赛道升级改造，推出大型越野车、儿童卡丁车等多样车型。此外，还推出实景马站演出，生动再现历史壮举，让游客在雪山脚下体验不一样的夏日风情。丽江猎鹰谷景区格囊度风情园总经理臧华祥
4: 对这个游客推出了一个优惠这个套餐，凭这个票一票通享萌宠动物园和动物一个近距离的一个互动，对全国今年应届的中高考学生，只要凭准考证是可以免费进园的。
1: 今年上半年，全省接待游客2.68亿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3969.5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9%和5.4%。
5: 近日，云南省第23期厅局长坐诊接诉活动在昆明举行，聚焦企业在滇投资发展堵点难点，省投资促进局联合省市有关职能部门与企业面对面交流，听诉求、答疑惑，为企业纾困解难。请听报道。
6: 云南科尔达光电、上海商汤智能、新加坡元力集团等6家招商引资企业参加厅局长坐诊接诉活动，其中上海商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提出希望对万卡集群项目落地及算力出海给予支持政策，并建议建设全省算力监测调度平台。上海商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云南区域总监黄肖明
7: 想落在穆罕默丁的一个产业园，打造一个算力出海的一个点，需要给予一定的一些政策。那我们这个集群后续的话，怎么跟工信的省级调度算力网怎么去接入？
6: 昆明市数据局数字基础设施和安全管理处处长周小亮：
8: 现在穆罕园区呢，我们也有正在重点推进的项目，在几个算力中心的这个要素都做了保障。在这个数据跨境流动方面，昆明在今年的7月份，中央网信办呢已经批准获得了第二批的这个跨境贸易专用通道试点的一个资格，数据中心外宿内算外用的一个模式呢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6: 云南省工信厅二级巡视员杨晓明：
9: 我们厅联合省通管局已经下发了关于组织开展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平台的申报建设工作的通知，目前呢正在开展征集工作，统筹推进全省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平台建设和与国家平台对接等工作。
6: 活动中，企业还就晶体光学产业培育、外资要素保障、融资信贷、股权收购等提出诉求，参与坐诊接诉的各部门逐一回应、现场答疑，并将在后续进行办理回访，确保所有诉求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云南省投诉局局长王迅：
10: 今天现场呢，只是一个情况的说明，有些问题呢也做了具体的安排。接下来最终问题的解决呢，才是我们一个最终目的啊。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还会跟进今天所有所落实的回复的这些意见的最终办理情况，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到位，继续为持续抓好云南的营商环境呢做出努力。
6: 接下来，各省级部门还将充分发挥云南省招商引资企业服务平台及服务机制作用，持续开展好服务企业工作，让企业在云南投资放心、发展安心、办事顺心。
5: 7月25日，以“安全筑基、绿能驱动”为主题的2026腾冲科学家论坛“安全应急产业高质量发展”“昭通”专题对接活动启幕，请听报道。
11: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原校长顾炳麟等知名专家、高校负责人和政企嘉宾出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张亚平主持主旨报告会。中国科学院院士管晓红、中国工程院院士殷月平、成都理工大学校长许强、应急管理大学校长任云生等国内顶尖专家学者做主旨报告，立足安全应急、地质灾害防治、数字信息、先进制造等前沿领域，与会专家分享了新理念、新技术和发展新路径，为昭通产业转型升级筑牢高端智力支撑。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荣誉院长范维成：
12: 咱们昭通啊，要把安全应急产业作为一个新生产业来布局，那么可以充分利用一下专家的资源，也能够提供一些智库方面的支持。
11: 现场还集中签约了一批项目，涵盖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等项目。这次活动还将开展昭通古城、秋城之夜文旅推介、安全应急产业聚集区建设、产学研用推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等专场活动。
5: 今年以来，云南各地各部门持续完善农业生产配套扶持机制，农业补贴、防灾救灾等政策措施落实到位，全方位夯实夏粮生产保障基础。请听报道。
13: 今年气候条件总体适宜，从播种到夏收，收获期各地抢抓有利天气及时收割，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影响。昭通市鲁甸县水墨镇今年重点推广马铃薯优质品种云薯304，并推行种薯脱毒、双行垄作、测土配方施肥等标准化农业技术，促进马铃薯丰产丰收。昭通市鲁甸县水墨镇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负责人洪开刚：
14: 今年种的是云薯三零四，它产量高，抗病强。我总种植了5000亩，今年预计有600万的收入。
13: 农业科技支撑作用在今年夏粮生产中表现突出。作为省级小麦单产提升行动示范县，曲靖市失踪县通过推广机构加新型主体加农户模式，集成机械拌种、整地播种、无人机一喷三防和机械收获等全程机械化技术，推动优质小麦生产走向规模化、标准化。全县小麦种植面积约8万亩，总产量约1.68万吨。曲靖市失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推广研究员秦世红：
15: 进一步优化集成百亩田、千亩方、万亩片技术模式，在前线小麦生产上推广应用，稳定和扩大小麦种植面积，提高单产和效益，确保小麦供给，实现稳粮增效。
13: 全省各地因地制宜组织抢收，在普洱市墨江县，传统人工收割与现代化农机作业同步推进，针对零散陡峭小田，组织人工精收细打。对连片平整田块则投入农机作业，通过人机互补协调联动，高效推进采收进度，确保粮食颗粒归仓。依托国家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大理州弥渡县大力引进和推广适合山区坝区的新型农机具，配套开展农机培训、维修等服务。大理州弥渡县红岩镇大营村村民张志林：
16: 那个机器就相当于代替了3-4个人，就可以帮相应的采摘降低下来。
13: 大理州弥渡县农业机械安全服务中心主任周国富：
17: 我们将基础较大农机购置补贴转成了新创一段，不断优化补贴申请流程，提高补贴资金的发放量，让更多的农民群众享受到政策的红利。
13: 据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统计，2026年云南夏粮总产量达269.34万吨，比上年增产2.31万吨，增长0.87%。
5: 近日，2026年双向奔赴共创未来中老铁路青年友谊交流营在昆明举行，来自中老两国的60名铁路青年代表参加，请听报道。
18: 本次交流营旨在加强中老青年沟通互动，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中老铁路青年友谊工程持续深化。 活动期间，交流营的两国青年深入国铁昆明局下属的昆明东站、昆明机务段、昆明北车辆段等七家单位，近距离观摩技术比赛，开展业务技能切磋，深入了解中国铁路的企业文化。老中铁路有限公司通信工王丽。
19: 很荣幸能现场观摩这次职业技能大赛，现场学到了很多标准化的作业流程，回国后我会分享给同事。
18: 老中铁路有限公司通信工张赛。
20: 此次观摩活动我收获满满，不仅看到了一些前沿的铁路通信设备，还学到了观览接续、摄像机开通调试、馈线接头制作的知识，为了我以后的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18: 老中铁路有限公司万象运营中心电力机车司机刘盈能。
21: 非常高兴能来到昆明局来参观，就是能细节细化地了解到每一条规定、每一项措施的执行，为什么要有这条规定，为什么每一条措施或者是每一条规章里边的规定是红线。
18: 在为期的四天活动里，青年代表们还参访了西南联大旧址，参观云南省生物医药与高新技术企业，并参加中国非遗体验、青年友好运动会、青年故事分享会等活动，深入了解云南在铁路装备、高新技术、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发展成果，增进了中老青年之间的理解与友谊。老中铁路有限公司万象运营中心货车辆专业助理王先生。
22: 很荣幸能够参加这次中老铁路青年友谊交流营活动，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昆明。中老铁路开通为中老青年搭建了一座高通的桥梁，让我们有了更多机会相互了解、相互学习。
18: 昆明北车辆段五 T 运用车间检车员陈丹。
23: 在这次活动中，我们与老方青年相互学习，彼此沟通，互相倾听一线故事，交流检车经验。而这条中老铁路在我的心中早已不是一条物流大通道，而是架起两国民众的民心之路。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一定会立足本岗，以青春之力助力中老铁路安全运行。
24: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25: 以身不孝，风流一水。
24: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5: 要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2026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就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作出的重要指示中指出，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引导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4: 学法、知法、守法，共建法治社会。以案说法。
5: 假冒他人商标制售，法院这样判：五人未经商标权利人许可，私自加工销售哪吒系列假冒且不符合玩具安全标准的手办，实际销售金额近百万元。近日，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利用热门影视 IP 实施的假冒注册商标刑事案件，判决五名被告人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至2年，并处罚金12万元至7万元。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24年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注册 iFooToy 商标。同年，某影业有限公司与某集团公司签订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衍生品授权协议，独家授权某集团公司在食玩、存钱罐、机械可动玩具三个品类范围内，使用影片、角色形象等相关元素进行产品开发。2025年2月初，翟某等人见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上映后市场火爆，遂认为在网上销售哪吒手办有利可图。随后，翟某等五人合谋，共同寻找货源，分摊成本，租赁仓库，分货后各自线上销售。 之后，几人在各自网络平台店铺预售哪吒手办。因找不到稳定货源，在未取得某集团公司商标许可的情况下，五人私自加工并销售印有 iFood Toy 商标的哪吒之魔童闹海系列手办玩具。某集团公司发现后立即报警，并要求相关网络平台下架假冒产品。经鉴定，2025年2月1日至7月31日，五人开设的店铺实际销售印有 iFood Toy 商标的哪吒之魔童闹海系列手办玩具合计27154件，实际销售金额99万8204.81元。

望干云南省气象助理风末南大马人接力少接完多腾少高完乐生好累嗯地八文网八百站等八文独立张独分龙一三张米龙龙乐累乐云早通八文网云促进云昆明出送州云以西温山州红火州云普尔十双班纳州云林昌云里江大理州云宝山德宏州之类多张独分龙忙望忙地人张薄边皮南绿南狼皮乱干乱土之类好卡头瓜落周杂戏放中间地里总能喝白比类人人都疼人火云昆明屋茶类康美的领文当云现话很黄马当龙之所实行汉白十七国地白人临时被盖红衫那里白内上白好好上白内马孟定镇那跟马线在云林场内转南往地步走等爱发内特上白露笋内马上白露笋染掌内白露笋内不开甲藤那甲沙等等染掌内等龙上内白露笋本得是白白母转南呼藤那干上白露笋不好这下设起来米滚白白锅下来做大干戏看阿妈滚拿手里手跟男的嘛。今天当开那边好像当门边接看当开

蒙丹这盘塔木管达尼昆斯尼亚塔是不爱这盘过有样是打了爱管那是打过了满塔蒙丹康能忙啊了他爹那长木帕嘎达尼达姆拉路爱灭公婆这盘崩过燕个地木木松清之库木里扎斯尼诗之库日之库杜那木宁崩爱爹那这盘塔他们扎那是木扎个托斯尼罗扎路是打了爱管那是打木松的满塔那这盘铁是短达样他们扎那木松个托了空罗扎路啊爱是打死你困死你压死你蒙丹苏干木管达丁金铁木爱木管达你管那跟着木南跟热增加铁木爱工作沿个地面日木在阿鲁湾派石油弹那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热蒙多古那卡莫入道旁邦来了入道旁热增加铁木爱蓝塔目的是多卡瓦塞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么科普基地
3: 正扩大天五千出轨
2: 甘带十三八卡
4: 李苏姆在乎
5: 广播行带带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土地里，记得去来拉好靠土地里哦呀。
1: 伊那亚语超级靠土地里，记得去来拉好靠土地里哦呀。
0: 唔靠米靠俄罗那，靠思想思。那宝超爸，记得把那个盖掉落来。伊那奥斯维拉蒙塔就来大家给大的是哈瓦七瓦帕教授，不好破命个为阿罗的麦塔切打。伊那得到拉大的刘家疫苗那次他一来命个苦的马吊嘎也给哈拉自修。拉皮西土地走大的奥姆阿罗伯达来可苦命个为莫的马的大阿子。这可我是哈巴可马。国家的马，我去爸爸我那家个爷爷家的家的家个，托卡贝家个的，得哈费为他的去黑费怕罗马。国家我其实买来每个苦为我们羡慕，结果为几波回答个破的大为苦个苦拉度。我好过得来得来子嘞，那哈你。七的年年，伊那奥斯维拉蒙塔就来大家个大为，是哈瓦切瓦帕教授。不好破米格为他带过阿罗的麦塔切打嘞，国家的马为靠他噶乌斯破嘎打。你去领起奥克，去哈巴他，是奥克为阿罗的马，故下出你对扎有热笑的个嘞，也给哈拉出巴啦。伊那为大家哥哥，对马的大个个家，去的去是的马表靠大家哥哥去起奥噶就行。这块我是哈巴克马伊那，是你第一次对好维普，按你口味吃的雅克的哈弗维塔，黑切高弗帕罗马。你第一次对多阿达维哥的哈弗维塔，黑切是弗帕罗马。最近夫妻材料好多一位家，国家的马维阿老婆切达。记得社会技术昆明有些公司对多拉达维奥斯对待出租大白流感疫苗那次，第二年我是阿美利加是皮药皮及丢管理就一来一年给治哈拉修。起来以那米卡的多拉达维疫苗那次阿罗的波米格科的马维奥加也给哈拉治为立马有阿达维有。昆明及大家的各地家国家，出租流感疫苗那次的微波，阿罗的五国家有拉为祖国各地各地家国拍秀。七的年年，你去人去考考，伊那是来自阿内亚。

0: 雷花巴里一大为奎苗的给哈拉修。所以马祖斯的七颗毛拉大为来自阿内亚写哈写七阿帕叫科阿科一大拉大。第七奥马维的马阿科多说来第家门家给维的亚科求吉斯才也一起马来给你打阿子。你去人请阿科他阿维是的马维一起科归沙古也嘎的嘎的家格奥哈阿七奥五角。富的黑高下可起瓦勒的哈巴巴巴加嘎。德胡州哈巴大卫李希耶切格耶嘎的加格耶比的个古达勒米兹米加维卡罗索嘎乌古车机嘎的加格就自修。亚俄阿嘎加格就富罗阿马勒表下为你哈阿哥切为他大格就加。你去人去考考别阿哈巴他个位，走的马位下走，你去你马位阿个，五谷抽机二七的马脚来，米子米家位下走的马里里他个给个大，走阿考为五谷抽机，过去过马脚位考，卡罗位朝呀，阿阿加拉巴的瓦的些过下阿脚，阿考路下个位他卡阿大秀位朝呀，的些过下过去二阿脚。哈巴的马维阿普，你去过哈过去十八有啊？记得你看了努加州那片些土地走，大卫奥姆阿罗伯达来，小家过西就要哪次哪月的好家来，卡罗克拉海拉兹维塔阿提。记得去走的马维尔考拉梅西是黑姆帕的达，叫考阿加加拉巴。阿拉的吃瓦阿开着来，阿普尼去奥哈瓦巴比多一宿。亚俄吃马维库，吹集体普嘎罗阿马古，卡亚米卡维普嘎加阿马拉修。国家土地局，你去是你他土多位，得哈巴得来夸哈巴奥考。国家的马普奥希瓦巴奥那加阿维嘎的嘎的价格，普卡贝谢瓦奥希奥哈是吃奥瓦瓦奥希瓦巴。加个耶，我是的口味，吃的也苦的哈肥肥他，的吃黑肥怕罗马。十八年七十年，财政部以及管理部，破的娃娃嘻嘻娃娃又到哪来？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的二手宝马，俄路哈路为哪铺给他？阿嘎给。你七十年，阿媳妇那位，我破为的破祖国。国际机构博拉会大家破的大为何阿克拉的国家阿其实马勒每个国为我们羡慕就秀。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勒联合国开发计划书国阿罗的博阿克的拉大为有。曹主席你其实你他图多位曹西老都大主书记国务委员在其中而曹西国家改发马博阿位是其写课日八年来了你去看你他皮阿纳刀归察机要位祖国人民之一级烈士李玉都铺掉给了保守为马亚塔加多诺比。阿美利加国法部你去看你他图多位是哈巴他伊拉塔国博给哈拉克诺拉阿美利加为马亚奥阿斯你哈来斯阿那就下就是伊拉给博达为奥克阿美利加为马亚卡贝可哈奥奇尼阿那就下就奥克路第七希阿斯修亚尼为可是下次来求解图吉加为有来那些图吉达为有
1: 我是多卡就嘿第一卡就嘿他的好的我是亚国卡的给就给是几匹为多卡定的多就嘿

초모 집에 까먹고 으가까치다 해야. 하늘이 코 타타가마 햄. 쇼비 마비 부위 어코나 하냐.

家家拉个佩服拉维吃的脚里可怜拉茶拉壶折子子心其乎是拉壶里嘛把壶开归不大把木叶来压把嘎个为里可拉壶里买我妈不开买为国那哈尼

这日拉古嘎子拉都七点嘛嘞，我家里家去家去买位立可油，立可七点就来，他小姐夫把门嘎个位油。

家家拉个米子米家的老罗开门为的叫过那哈尼福开贵物把每一把家庭那些嘎嘎为有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全省新型储能装机容量超700万千瓦，规模居南方区域首位；云南新能源电池产业持续强劲增长；云南造流感疫苗获国际临床许可；曲靖以不足1%国土面积创造超70%规上工业总产值；德宏州盘活闲置资源建设务工车间；兰平县通电镇以党建赋能高原特色农业与基层治理；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今年进博会国家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日，云南新型储能总装机容量突破700万千瓦大关，达到719万千瓦，规模稳居南方区域首位，跻身全国前列。自2024年8月全省首个共享储能电站在永仁县投运以来，云南新型储能发展按下加速键，装机规模实现阶梯式快速增长。2025年5月、12月接连跨越300万千瓦、600万千瓦大关，增长速度迅猛，发展态势强劲。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并网投产84个新型储能项目，全面覆盖混合储能、构网型储能、共享储能等多种先进模式，成功构建技术多元、布局合理、规模集聚、效能突出的新型储能产业体系。今年上半年，云南新能源电池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9%，较一季度提升17.8个百分点，保持今年以来65.0%以上的高速增长势头。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增长87.3%，正极。负极材料出货量稳居全国前列。1至6月，全省新能源电池产业实现产值过亿的项目达到24个，企业开足马力生产，释放出强劲规模效应。亮眼的成绩折射出云南新能源电池产业从点到面、从企业集聚到生态协同的深刻变革。近日，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印发《云南省排污权核定管理办法（试行）》，衔接和融合环境影响评价、总量控制、总量减排、排污许可等制度要求，明确初始、新增、富余三类排污权核定原则，建立全省统一的排污权核算方法、核定程序、监督管理要求，确保云南省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有序开展。记者近日获悉，简达生物技术昆明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新一代重组蛋白流感疫苗于日前正式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临床试验许可。此番成功挺进国际疫苗市场，标志着云南疫苗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已跻身国际前列，核心技术获得国际权威认可，有望引领流感疫苗产业新一轮技术升级。这是云南造疫苗首次拿到国际临床试验通行证，昆明简达也成为重组流感疫苗赛道首家获国际认可的中国企业。

近日，2026年云南省各族青少年轮滑滑板邀请赛在昆明举行。本次比赛是我省深入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的系列活动之一，旨在以轮滑滑板运动为载体，着力搭建面向全省青少年的交往、交流、交融平台。比赛设置轮滑和滑板两大项目，自全省16个州市的330余名各族青少年在运动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生动展现各民族团结奋进、携手成长的精神风貌。在曲靖市，一个个产业园区如明珠般散落在珠园大地上，以不足全市1%的国土面积，承载着全市50%的规上工业企业，贡献了超过70%的规上工业总产值。从绿色铝到新能源电池，从硅光伏到低空经济，曲靖的园区正以集聚之势、创新之力、绿色之变，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十四五”期间，曲靖市统筹推进一中心、一样板两区建设。2025年，全市园区规上工业企业达454户，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1960.01亿元。德宏州坚持盘活存量、因地制宜，用低成本把闲置校舍、农家庭院、老旧厂房改造升级为标准化务工车间，让务工车间遍布边境村寨，成了边境群众稳就业、巧增收、顾家庭的幸福港湾。截至2026年5月，全州22个边境乡镇已建成务工车间41个，覆盖全部边境乡镇。州内99个务工车间累计吸纳 1.19 万名农村劳动力就业，其中包括1694名脱贫劳动力。务工人员月均薪资达到2997元，实实在在的收入让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节节攀升。近年来，怒江州兰平县通电镇持续建强基层组织，完善四级网格化治理体系，将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党员示范岗设在一线，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通电镇以党建为引领，做强小浆果、中药材特色产业，推动乡村振兴。日前，全镇7000余亩蓝莓种植产业累计带动群众务工近10万人次，发放务工工资2400余万元，实现了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与群众持续增收双赢。国内新闻，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7月27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7月27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2026年6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3470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331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8426人，这是连续第154个月公布月报数据。国际新闻，记者27日获悉，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据朝中社27日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日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当地时间2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深度谈判，但他同时警告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7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他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允许由美国来决定何时战、何时止。不过，只要伊朗认为外交手段能够维护国家利益，就一定会运用外交手段。据美国国防部26日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

0: 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1: 生活性服务消费是观察经济运行景气度的温度表。今年上半年，全省生活性服务业加快复苏，民生类投资持续向好，在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将更好释放消费潜力。请听报道。
2: 大理市海东镇塔村花柱云净渡海景度假酒店今年一月开业，订单就纷至沓来。花柱云净渡海景度假酒店店长助理赵海霞：
3: 至今为止，我们入住订单量超过1000单，有不少客人是第二次、第三次入住酒店。上半年的整体入住率的话，根据淡旺季不同，大约在30%到50%左右，整体的运行还是比较平稳。
2: 今年以来，大理州不断丰富文旅新产品、新业态供给，文旅市场持续火热。今年春节假期，大理州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超过820万人次，成为全国文旅市场的顶流担当。五一期间，全州又接待游客超500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57.61亿元。大理文旅消费的火爆折射出云南全域文旅的发展活力。持续8个月的首届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更是以赛事为纽带，串联全域文旅资源，激活赛食赏购游全链条产业活力，形成一场赛事多日停留、多元消费、全域联动的叠加效应。首届滇超联赛128场比赛，165.79万人次到现场观赛，实现直接经济效益8.3亿元，撬动关联消费30.45亿元。云南省体育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李志明：
4: 上半年全省累计举办体育赛事活动1079场，参赛规模超64万人次。线下观赛规模达483万人次，实现直接经济效益20亿元，带动经济效应达70亿元。
2: 今年1至5月，全省生活性服务业加快复苏，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营业收入增长6.3%，较1至4月加快6.1个百分点。其中，体育业营业收入增长26.7%，体育娱乐用品类消费增长17.4%。同时，上半年全省民生类投资持续向好，其中体育投资增长就达到79.5%。云南省体育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李志明：
4: 目前全省拟入库储备体育投资项目共63个，总投资12.14亿元，其中下半年计划开工项目11个，总投资2.55亿元，全年计划完成约10亿元体育固定资产投资。
1: 昆明以108公里滇池绿道串联46个沿岸乡村，通过划定生态边界，激活乡村业态，探索出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赢的城市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这一经验入选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园林绿化工作可复制经验清单，正向全国推广。请听报道。
5: 108公里对一座城市来说算什么？对昆明来说，这是一道分界线，线的一边是过去，另一边是未来。牛链小渔村刚好站在线上。昆明市晋宁区牛链小渔村村民李小荣：
6: 路面坑坑洼洼，挺难走的，然后进来就是环境脏乱差，比如说下完雨之后，泥巴把鞋子都沾满掉了。
5: 几年前，这里守着湖却吃不上饭，大水大肥种蔬菜，种的越多，滇池越脏，自己越穷。昆明市晋宁区牛链小渔村党委书记主任赵飞虎：
7: 一道不倒，而且还是个产水塘，就不是人了。
5: 想发展又怕破坏生态，这也是滇池边183个村子共同的困局。2021年，一条绿道开始修建，不是修路，是重新划界生态红线、湖泊黄线，物理边界清清楚楚。绿道以上守住底线，绿道以下才有空间。牛链小渔村、江尾村都是绿道边的点，但一个点可以活成一条链的环扣。污水100%收集，一滴不入滇池，灵湖土地退出来，种生态、种风景、种可能性。然后年轻人来了，开民宿、做咖啡，当乡村 CEO。昆明市晋宁区牛链小渔村旅居务工者房增斌：
8: 从浙江过来的，大

0: 是比较绝。
1: 昆明市晋宁区牛链小渔村村民李甜甜
2: 告诉我，你就在家门口赚100万，我说你别骗我，现在实现了，并且我有信心做得更好。
1: 村民李甜甜腾空3层老房，开启甜咪西小馆，如今店里8个长工4个短工，4间民宿已迎客，又盘下10间房间准备扩建。他算了笔账，照这个势头，年营业额突破100万不是空话。昆明市呈贡区江尾村村民杨仁莹，
3: 之前的话就是在外面打工嘛，一个月就是3-4千，现在节假日的话来租车的游客也比较多，一天如果全部车租完的话也接近2000块，一个月的话差不多也有7-8千吧。
1: 这不是个案，滇池沿岸46个重点村已形成景观性业态137个，消费性业态874个，全年客流量超1000万人次，营业收入5.4亿元，集体经济收入1.04亿元。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张艺林。
4: 一条绿道对城市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什么？它不是让你看见山看见水，而是用108公里重新定义城与湖的关系，生态空间画清楚了，发展空间才理得顺。它串起的不是景点，是系统，山水林田湖草村，还有人的选择。
1: 游客
5: 水天一色的感觉，
6: 适合旅居啊，适合在这儿养老。
7: 这个绿道体验感是很不错，
8: 空气很好，很值得。
1: 2025年3月，滇池绿道建设经验入选住建部城市园林绿化工作可复制经验清单，向全国推广。这不是昆明自己的成绩单，这是给全国高原湖泊城市的一份参考答卷。当保护成为发展的前提，绿水青山才真正成了金山银山。
9: 怒江州独龙江乡是全国唯一的独龙族聚居乡镇。怒江农商行贡山独龙江支行党支部扎根独龙江边境一线，常年背包走村入户，为群众提供金融服务，被大家亲切称为背包银行，以实际行动架起边疆共富的连心桥。请听报道。
10: 小熊，今天我们要去3个村子来看调查的，前几天是下雨吧，有些路是那个塌方掉不好走了嘛，今天我们那个午饭就在村子里面解决嘛，就是饼干需要那些带点。
1: 眼下正值草果管户关键期，贷款申请迎来高峰。一大早，支部书记施金香就和党员熊江涛进村开展草果贷入户调查。怒江农村商业银行贡山独龙江支行客户经理熊江涛：
11: 累是累了一点，但只要老百姓能通过金融过上好的日子，这份辛苦都是值得的。
1: 立足群众多元化需求，独龙江支行推出共富贷、乡村振兴贷、草果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实行一户一策精准帮扶。孔当村村民穆文军先后3次通过贷款扩大草果种植。独龙江乡孔当村村民穆文军：
12: 开始我家只有10亩草果，现在草果有60亩，每年大概收入5万元左右。
1: 为了让群众少跑路，支行在全乡布设6个普惠金融服务站，并对部分特殊人群提供上门服务，累计帮助1800多名群众开通手机银行，全乡线上业务办理占比提升至82%。2019年，独龙江支行推行整族授信，独龙族成为全国首个实现整族授信的民族，1403户群众拥有信用身份证。怒江农村商业银行贡山独龙江支行党支部书记行长施金香：
10: 独龙族群众有了信用身份证，不用带着材料来回奔波网点。
1: 2025年，独龙江遭遇特大洪灾，道路水电中断，支行迅速搭建帐篷银行，开辟绿色通道，为受灾群众办理延期还款、无还本续贷。多年来，支行党支部累计为952户独龙族群众发放贷款1138笔，投放信贷资金8197万元，持续赋能草果、独龙牛、中药材等本土特色产业。怒江农村商业银行贡山独龙江支行党支部书记行长施金香：
10: 继续发扬早上一头露水，中午一身汗水，晚上一脚泥水的山水精神，擦亮背包银行金字招牌，为独龙族群众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做出新的贡献。
9: 7月27日，面向南亚东南亚农业科创中心建设成果展示对接活动

0: 在云南省农科院举行，请听报道。
1: 作为云南省服务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的重要涉农平台，近年来云南省农科院系统推进科创中心建设，国际合作网络已覆盖9个重要国际组织、28个国家的72家科研机构，在建及运行的省级以上国际联合创新平台达11个，引进来自美国、英国等9国的82人次的外国专家，2025年度派出29人次国际科技特派员，首次将科技服务延伸至东帝汶、尼加拉瓜等国，加快推进腾冲加工园区等6个国际农业科技产业园建设。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国际合作处处长王志远：
2: 突出科技创新，围绕种业、绿色农业、智慧农业等等，组织实施一批联合创新的项目，突出开放协同，推动两亚特色的资源与云南科技优势融合，突出我们的成果落地，推动更多的成果从实验室走上生产线。
0: 7月下旬以来，楚雄州南华县各类野生菌进入集中丰产、大量上市阶段，云南南华国际野生菌交易市场日均上市量持续攀升，100余种野生菌集中亮相，省内外客商云集采购，线上线下产销两旺。请听报道。
3: 清晨时分，交易市场内已是一派繁忙热闹景象，各类鲜菌品相饱满，品质上乘，层层叠叠铺满摊位。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南华县野生菌品类齐全，品质出众，价格亲民的普通菌类与高端珍稀菌类极大地满足了本地及外地消费者的不同需求。随着上市量持续增加，市场供货稳定，价格平稳，线下零售批发火爆，线上电商直播与冷链直发同步发力，新鲜野生菌快速远销全国各地，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京游客陈培亚：
4: 我们是从北京来，每年基本上都会来，今年都来了5年了。在一块松茸啊和那个剑手青啊、牛肝菌的都很好，所以带着孩子来度假。
3: 火热的菌市交易有效带动群众就近就地增收。入汛菌季以来，野生菌采摘、摆摊售卖、分拣精选、礼盒包装、物流配送等产业链条全面运转。依托山林资源，菌农、市场商户、分拣务工人员、物流从业者、电商主播共享菌季红利。菌商张文慧：
5: 全国各地来旅游的那些都会下来搞装装，看着合适嘛，以后都会带点，带不走嘛，就叫我们给他们发发货，发货也比较方便。今天差不多发发，就明天就能到他们手上，也是比较新鲜的。这样子呢，效率也越来越好了。
3: 为进一步促进以菌兴市、以菌富农、以菌促旅，南华县持续推动野生菌交易市场数字化、电商化转型升级，有效构建线下交易加直播带货加冷链直达的现代化产销新模式。在南华国际野生菌交易市场内，这里已告别单一线下摆摊模式，全面实现智能称重、价格公示、溯源查询、数字化管理，交易更加透明规范，整个市场成功转型为集实体交易、线上展销、直播带货于一体的综合性电商集散平台。菌商杨华芝：
6: 现在随着那个野生菌电商发展，我们的话就开始直播带货了，上架网店产品啊，那些扩展那个销售渠道。接下来我们会继续严格的把控那个品质质量，优化上线上的那些服务，坚持原产地直发，诚信经营。
3: 下一步，南华县将持续依托资源优势、市场优势、流通优势，进一步激活临夏经济活力，畅通山货出山渠道，让小小野生菌成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黄金产业。
7: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8: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7: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0: 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2026年7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讲话中指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

0: 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科学小知识，照亮新世界。科普时间。
0: 佩戴隐形眼镜这个省事习惯千万不要有。隐形眼镜因其便捷美观已成为众多近视人群的日常必备。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为了图省事佩戴隐形眼镜睡觉，有可能酿成大问题。近日医院眼科接诊了一位特殊的患者，大学生小张，化名。平日里常戴隐形眼镜的他，一次熬夜复习后疲惫不堪，竟忘了摘隐形眼镜，就直接入睡了。一觉醒来，小张发现左眼发红，且有轻微异物感，以为只是轻微不适，没有放在心上，依旧佩戴着隐形眼镜。没想到的是，短短三天时间，小张的症状越来越严重，左眼红痛难忍，不停流泪，视力更是急剧下降。慌了神的小张立即赶到医院眼科就诊。经接诊医生详细检查，小张入院时左眼视力仅能看清50厘米处的手指指数，结膜混合充血，整个角膜呈灰白色混浊，中央可见 0.5 毫米的溃疡灶，病灶深达角膜基质层，角膜荧光素钠染色呈阳性，诊断为感染性角膜溃疡。若是再晚来几天，角膜溃疡可能穿孔，造成永久性视力损伤，甚至需要角膜移植才能挽救。接诊医生提醒，隐形眼镜佩戴不当引发的眼部损伤往往比想象中更严重。为什么佩戴隐形眼镜睡觉会引发如此严重的问题？专业人员给到我们解释，角膜的正常代谢离不开氧气，夜间闭眼睡觉时，基础泪液分泌会减少，眼部透气性大幅下降。此时佩戴隐形眼镜不仅会阻隔角膜获取氧气，导致眼表抵抗力骤降，而且镜片上的细菌沉积物也会趁机大量滋生，进而诱发角膜炎，甚至角膜溃疡或穿孔。日常佩戴隐形眼镜，这些注意事项必记牢。一、眼手佩戴时长，不要佩戴过夜，这是首要原则。每日佩戴时长尽量不超过8小时，给眼睛足够的休息时间。二、做好清洁护理，摘戴隐形眼镜前必须彻底洗净双手，避免手部细菌带入眼内。定期更换镜片与护理盒，严格做好镜片清洁消毒工作。三、及时停戴就医，一旦出现眼睛红痛、异物感、视力模糊等情况，要立刻停戴并及时就医。友情提示，隐形眼镜并非人人适用，佩戴前建议先进行眼部检查，确认适配后再佩戴。日常佩戴务必规范操作，摒弃不良习惯，守护好自己的心灵之窗。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春泥》。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记得。

以前，当时比较红山，那里办的是变拜节，很时人人都疼人三内，那里办的三拜双。没能前内少前番，按干部、财政部、人事管理部内，制作欧阿数码各地拜变成文件，今在用地复杂批件内，按干很久阿名用复批，今在在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这类，房间很久，阿名红沙皮县内。铺买好，人学内少钱粉，加买好后藤。如了回龙波兰会，边里昏黄滚河，当本地把等中国南高巴内，不米那等价哈十几等，马买子都好，房间边里昏黄滚河。考上完内，王干部沈林义当曹彦祖帮忙，冰冰当冰沙，王干地上红谷王所单手，嫌起南龙蒙些那神内。白天多腾上行拜三十匹马，将红谷当地上后，王所单手嫌起南便利马龙人。多腾没上行拜三十八匹马，后恩嫌起南内，王所单手行里四杀，里数里少。今在下管哪站的手跟南的吗？第一，帮干地上帮干红谷嫌起南金沙江空河鲁江珠江等南昌江内，转南望干云南省气象署内帮我南达马人接内少接文多腾少高文的身后内用地八文瓦八百层等八文独内张独分龙一三张里龙龙乐内乐云交通八文瓦云促进云昆明初松州云宜西温山州红河州云普洱十上班那州云林昌云丽江大理州云宝山德宏州这类多张独分龙忙望忙地两张薄边皮那么那么软皮来干来土这类好卡头瓜落周杂戏放装接地里咱们好白比那人人都疼人好云昆明屋咋内康里的领文当云一话很黄马当龙之所实行下百十七国地白人但是比该红三那里白内双白好考上比那马孟定镇那跟马线在云林场内咱们往地步走当爱发内特算拍路顺内马算拍路顺咱们讲内拍路顺内不开甲藤那甲沙等等咱长内当龙算内拍路顺本得是白白母咱人互疼那敢算拍路顺不好这下舍起内米滚白白过下内做那干系哼阿妈滚拿手里手跟男的嘛。前盖当开那边考察当门边接看当开

0: Yunnan Sensh Boy Sunga Kung Sprada. Jumpo Ga Tien Sensh Boy Naga Ai.
1: Yunnan Sensh Boy Sunga Kung Sprada. Jumpo Ga Tien Sensh Boy Naga Ai.
2: 是噶，么达我爱哭说么啥呢？大浪他是白蛋呐，是噶了这么多年个。伊那蒙多南新日滚波达啥什么干？等样罗扎瓦鲁爱是噶。伊南个格罗勒将爱里沃阿那汤子，么啥恐个浪扎爱么？蒙米金管呐，人看呀爱恐罗爱是噶。啥恐多蒙多呢？看多爱，但呢？

0: 是干么事呢？困死你也是你，是过来人过难走路哎。能到这哭浪，没话忙，忙不见，没敢容忍，没顿没日，恐怕容忍，打么顿不会他。蒙丹蒙俺是生意天，忙不见碰么总么松，打么顿不会过萨隆那哭，克么是顿塞。某儿多话忙，罗马尼亚蒙天，蒙干我帮人不多，么真真，有时打么他不尼过，那把人爱浪，打么顿不会过萨隆爱来骂哎。 朝中石头大，困死你也是你，是不爱是干过尊哎？东东哥儿呀，蒙木坦巴地碰，东空木木多，蒙阿木是啷能播？金正恩，东东哥儿呀，蒙只为蒙丹上了么站，昂当哎，生意什么什么人，我也偏爱你推，都话哪能断哎？空哥儿呀是你平安南道回昌军过那，你话蒙正啥？米若片是干么啥？路霸王哥啥顿呐？是干么啥？你旁的空干米啥？木顿乌哎？ 阿麦这个蒙丹，蒙么搞不达尼？空哥也是你，可是么爱？阿麦这个蒙丹偏骂着盘，他们真爱过有样。是打算你他阿麦这个蒙尼，伊朗蒙拍白沙搞爱过男人话样，偏骂么里西么？空在是你你能骂搞可么塞？伊朗蒙拍啥搞爱过男人话样？阿麦这个蒙尼，克拉姆巴克么爱？偏骂东空只盘帮过，古早么里是了空多？待过西斯么爱么啥个？么来是么在东阿爱？ 是噶，没得我爱，可不是我们啥呢？你带啷那是噶个？看上过那，你长是白蛋奶日，不顿那，习近平可尊爱，爱看蒙个，没得是白蛋呐，专门得啷个？你这三男神啦，太绝啦！阿没有啥呢，滚动苦了爱钻，米空滚暖么钻？啷不么难他绕装是滚？那你呢？习近平那嘎多米神啦？
1: 东空某某都是金品，听了看爱什么的人，是打着苦恩台困在家生意呢？跟着阿苗某帮里子碰他，嘎是嘎爱是来，不断是不落得爱。阿苗啥是过你？不成让么啥？不得蒙丹，工作专搞么点是过爱浪费，不得多能难，把地阿苗某帮里过那，阿将某里只带那苦，图什么看娃娃爱？不成让么啥？不得蒙丹，工作搞么点看娃娃爱浪他，阿苗啥能爱蒙？没有么爱？ 阿苗啥是古肉，你装米克鲁姆是古卡瓦样？不成让么啥？不得蒙丹哥么点啷个？该样哎？阿苗啥是古？你路装我们家真卡若扎爱啷个？不成让么啥？不得啷么热？阿苗啥是古？我表爱阿布拉啷拍，面不大爱啷尼拍，么啥板东是带人呐？阿苗啥是古？不得多阿勒坎哥看点，让米克鲁姆是古，让我们家真卡若扎，让说出，碰成让么啥的勒坎托卡瓦爱啷他。
2: 米克蒙隆，打肯顿勒，绕中空上瓦拉爱，阿爱。云南三十八，苏拉空是布拉达。正破嘎库，木宽木矮是布埃阿嘎爱。云南三十八，苏拉空是布拉达。正破嘎库，木宽木矮是布埃阿嘎爱。
0: 是噶，木得我爱，可不是我们啥呢？看不着俺们呢。木看木爱是不要点，百度热爱。我个看上人爱，你带啷那木看木爱帮咱来点他？什么做什么让木看你？来打帮咱哪个爱？也上难也，那路那木看过，表爱跟通，我爱木看热。

0: 是噶，唔得啊！哎，可是话唔善意，唔得冷啊！什么做什么热，唔可以，唔得过帮得马仔，要哪冷，白空噶。
1: 云南粗食我抓得，
2: 阿蒙爷你是我专门整啊。
1: 怪食物，
2: 偏食物，
3: 我不认识，你是多嘛？阿只是在专门整啊。
4: 李斯六万九百步，阿杰说花花的铁路，阿明年都是装啊，铁路多都是装满挂一级马明年铁路啊，铁丝挂加塞这个都阿家各万马年，是他们千万马车总的是，第八年一门门挂的阿连棉马门接的很重啊，原来挂一时出的面都塞这个都一米马年，马接。

0: 都五度啦是地方制度过大白是国家我吃什么我过的都自足萨马庄啊摩尔多瓦罗马尼亚比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年帕布提东阿路自度过当啊美国规划分离是汉你吃重新打美国们那一门一路一直说哈马克就交往年是汉他不美国每年利率依拉的每次你不地方一个大步美国们时速利用那里速你还能使用着伊拉的刚不死了和路地马瓜美国们时速那速按着他出汉历史你用着地马瓜时速此行用着啊那了速步九百九步一直地马瓜妈咪装嘛地瓜简单那个话阿直速米一路有个残念的一直话词那能装了你再给我个了吗的那没事给我们打话阿们提多打接轮子来
1: 一是上速
2: 都是瓦来湖
3: 一是海瓜门接机是几匹贝克搜嘎嘞
4: 你独立你吃沙果你还是你习近平年一时独拉路中央委员会国委员四大多数委员比是不提沙果以及红马苏尼习近平一时年你中国的角路社会主义算我比当你吃了阿只大路算我生你忙我一忙念过大拉苏大路子的妈妈妈咪叫他提里咕嘟郎啊有当年中国的角落阿们和你国每届特地在路你家妈国主拿出的孤独万里子零零年拿出不得苦无万里子四年当比只我提里然比如来和四年每届特地生我妈一部夫妻里子初始你国家国大吉里子哈里米妈一吉里子提早过提早过不得不我当我妈直接皮肤怪苦怪把瓜求陪求着带来和我妈兄弟然比夫妻里子怪苦怪把瓜中华在生在你部第二天话比社土你主力子妈的旅途话的知识市民老师话比社会主义阿们海尼瓜国家做人物姨妈瓜社话一大妈和话的知识
5: 阿昌市阿昌市年云南德户白马木瓜每个年马出生啊阿昌市里下都拿路胡萨阿塔玛年米多阿克庄啊每次路记阿尼妈咪木瓜克这帕马比这米马白马带年不独克一门木瓜，木只路只马措施森林的阿弟对木多阿白阿，这旁马边这密码阿尼木瓜可别菩萨阿塔下森林马带你，国家提早马独孤马阿马阿尼尼森林奈瓜耍独孤，阿昌十年阿克萨卡一不独不马措施提升啊，一瓦处理瓦里措施古罗马阿尼白不别白下白也可马瓜年吉尼卓。初九比个比米带米个嘛祖纳比昨天的字八三比个三字双双门门一后都来葫芦都你妈带对梦的话阿罗乌鲁苦十年八三比个地都给苏带普尼阿里提库里玛嘎三哈你子你妈年阿昌是阿罗乌鲁苦十年啊阿罗乌鲁苦十年妈年第五一木瓜瓜起瓜嘎起嘎我阿可以讲啊我听你妈瓜那初不年卡古罗卓玛乌鲁台发从此我自德玛瓜自哈斯里木瓜瓜瓜奇奇里刚刚吃吃的苦十年啊阿罗乌鲁苦十年嘛年阿昌是普帕巴帕这帕玛这密码带普古斯里普帕巴帕母鸡路鸡木瓜地瓜拉聪木拉子巴塞比尔马吉士带下你把你在带一桌皮肉一大妈一匹那么带破过年啊阿们阿罗乌鲁可是你妈年阿昌是巴塞比个阿克塞特瓦克见我一妈带普比最早年妈带对母都提示罗一瓦
0: 你那妈历史里瓦却被捕阿直走好好的跌路阿们年母瓜那那芝麻起里瓦一直提妈观念有不地球咋比子民我咱妈一年不下哈路时阿克那那嘎吃时母瓜的比那那嘎嘞那那是不有年你都是在自谈年你家是在木谈年提次提大秋季来提次提大干季来阿们年你都是在马哈季的嘛那那个来

贝克别业力平面思维业力可是你是说替你妈妈安我呗世界面壁都拉过世界有意义拉过阿姆尼马吃贝路木瓜地里就嘛那那个嘞

是要木瓜几个孙多年，阿们阿里是木瓜年呢？阿里是米一个年呢？我和毛和呢？阿里是木瓜年个百米，有时有我的他米栗子，有没有落的他米栗子？阿们呢？跳排排路木瓜提的酒嘛，哪能个来？

木管别令阿百米，每年六月阿百米，李叔妈在的你十路，李叔妈在的你二路，阿木年农历三月别忙哪个嘞？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基地，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4: 降低十三分啊！
5: 你苏我社夫，
6: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兔弟弟，弟弟可来拉好靠兔弟弟哦呀。
1: 伊那亚语超级靠兔弟弟，弟弟可来拉好靠兔弟弟哦呀。
0: 唔靠咪靠哦罗那，靠死吓死。那宝超爸，弟弟宝哪个家掉落来？伊那奥斯维拉蒙塔就来大家给大家是哈瓦七瓦帕作秀。不好破命，各位阿罗的麦塔切打。伊那得到拉达维。

有家寺庙，那次他一来没个苦的嘛掉家，也给哈拉子修。那皮西土地走大的奥姆阿罗伯达来，可苦没个为摩的马的大阿子。结果我是哈巴可马

0: 首年七十年，他托到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朝鲜国家改放马步阿为十七贤客是八年来了。你去看见他平安拿刀观察教为中国人民自由军烈士李玉都铺掉给了，保守为马亚塔加多诺比。阿美利加国防部你去考虑他托到位，是哈把他伊拉塔国博给哈拉考诺拉。阿美利加为马亚奥加斯，你哈来斯亚那叫啥叫西？伊拉给博达为奥考，阿美利加为马亚卡贝，考哈奥奇尼亚那叫啥叫奥考路第七黑个思想。亚尼维考试下次来调节突击个维修，来那些突击大维修。
1: 我是多卡脚黑，第一卡脚黑，他打好打。我是亚国卡第一脚黑，实际皮面多卡顶的多脚黑。

家也拉过佩服那位吃的脚里可怜，拉茶拉壶走走走先，几乎是拉壶里嘛把壶开归不打，把木叶来也把家各位里可，拉壶里买我妈不开买位过那哈年。

家家拉个米子米家的老罗还没为的叫过那哈尼福开贵物把每一把家庭那些嘎嘎为有

家落地嘛，佮咪为立刻咧，他小姐夫把咪家个为要，我就和得见那很热咩。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全省新型储能装机容量超700万千瓦，规模居南方区域首位；云南新能源电池产业持续强劲增长；云南造流感疫苗获国际临床许可；曲靖以不足1%国土面积创造超70%规上工业总产值；德宏州盘活闲置资源建设务工车间；兰平县通电镇以党建赋能高原特色农业与基层治理；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今年进博会国家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日，云南新型储能总装机容量突破700万千瓦大关，达到719万千瓦，规模稳居南方区域首位，跻身全国前列。自2024年8月，全省首个共享储能电站在永仁县投运以来，云南新型储能发展按下加速键，装机规模实现阶梯式快速增长。2025年5月、12月接连跨越300万千瓦、600万千瓦大关，增长速度迅猛，发展态势强劲。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并网投产84个新型储能项目，全面覆盖混合储能、构网型储能、共享储能等多种先进模式，成功构建技术多元、布局合理、规模集聚、效能突出的新型储能产业体系。今年上半年，云南新能源电池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9%，较一季度提升17.8个百分点，保持今年以来65.0%以上的高速增长势头。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增长87.3%，正极。负极材料出货量稳居全国前列。1至6月，全省新能源电池产业实现产值过亿的项目达到24个，企业开足马力生产，释放出强劲规模效应。亮眼的成绩折射出云南新能源电池产业从点到面、从企业集聚到生态协同的深刻变革。近日，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印发《云南省排污权核定管理办法（试行）》，衔接和融合环境影响评价、总量控制、总量减排、排污许可等制度要求，明确初始、新增、富余三类排污权核定原则，建立全省统一的排污权核算方法、核定程序、监督管理要求，确保云南省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有序开展。记者近日获悉，简达生物技术昆明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新一代重组蛋白流感疫苗于日前正式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临床试验许可。此番成功挺进国际疫苗市场，标志着云南疫苗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已跻身国际前列，核心技术获得国际权威认可，有望引领流感疫苗产业新一轮技术升级。这是云南造疫苗首次拿到国际临床试验通行证，昆明简达也成为重组流感疫苗赛道首家获国际认可的中国企业。近日，2026年云南省各族青少年轮滑滑板邀请赛在昆明举行。本次比赛是我省深入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的系列活动之一，旨在以轮滑、滑板运动为载体，着力搭建面向全省青少年的交往、交流、交融平台。比赛设置轮滑和滑板两大项目，自全省16个州市的330余名各族青少年在运动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生动展现各民族团结奋进、携手成长的精神风貌。在曲靖市，一个个产业园区如明珠般散落在珠园大地上，以不足全市1%的国土面积，承载着全市50%的规上工业企业，贡献了超过70%的规上工业总产值。从绿色铝到新能源电池，从硅光伏到低空经济，曲靖的园区正以集聚之势、创新之力、绿色之变，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十四五期间，曲靖市统筹推进一中心、一样板两区建设。2025年，全市园区规上工业企业达454户，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1960.01亿元。 德宏州坚持盘活存量，因地制宜，用低成本把闲置校舍、农家庭院、老旧厂房改造升级为标准化务工车间，让务工车间遍布边境村寨，成了边境群众稳就业、巧增收、顾家庭的幸福港湾。截至2026年5月，泉州22个边境乡镇已建成务工车间41个，覆盖全部边境乡镇。州内99个务工车间累计吸纳1.19万名农村劳动力就业，其中包括1694名脱贫劳动力。务工人员月均薪资达到2997元，实实在在的收入让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节节攀升。近年来，怒江州兰平县通电镇持续建强基层组织，完善四级网格化治理体系，将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党员示范岗设在一线，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通电镇以党建为引领，做强小浆果、中药材特色产业，推动乡村振兴。日前，全镇7000余亩蓝莓种植产业累计带动群众务工近10万人次，发放务工工资2400余万元，实现了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与群众持续增收双赢。国内新闻，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7月27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7月27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2026年6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3470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331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8426人，这是连续第154个月公布月报数据。国际新闻，记者27日获悉，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据朝中社27日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日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当地时间2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深度谈判，但他同时警告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7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他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允许由美国来决定何时战、何时止。不过，只要伊朗认为外交手段能够维护国家利益，就一定会运用外交手段。据美国国防部26日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2: 生活性服务消费是观察经济运行景气度的温度表。今年上半年，全省生活性服务业加快复苏，民生类投资持续向好，在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将更好释放消费潜力。请听报道。
3: 大理市海东镇塔村花筑云净渡海景度假酒店今年1月开业，订单就纷至沓来。花筑云净渡海景度假酒店店长助理赵海霞：
4: 至今为止，我们入住订单量超过1000单，有不少客人是第二次、第三次入住酒店。上半年的整体入住率的话，根据淡旺季不同，大约在30%到50%左右，整体的运行还是比较平稳。
3: 今年以来，大理州不断丰富文旅新产品、新业态供给，文旅市场持续火热。今年春节假期，大理州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超过820万人次，成为全国文旅市场的顶流担当。五一期间，全州又接待游客超500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57.61亿元。 大理文旅消费的火爆折射出云南全域文旅的发展活力。持续八个月的首届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更是以赛事为纽带，串联全域文旅资源，激活赛食赏购游全链条产业活力，形成一场赛事多日停留、多元消费、全域联动的叠加效应。首届滇超联赛128场比赛 ,165.79 万人次到现场观赛，实现直接经济效益8.3亿元，撬动关联消费30.45亿元。云南省体育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李志明：
5: 上半年全省累计举办体育赛事活动1079场，参赛规模超64万人次，线下观赛规模达483万人次，实现直接经济效益20亿元，带动经济效应达70亿元。
3: 今年一至五月，全省生活性服务业加快复苏，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营业收入增长6.3%，较一至四月加快6.1个百分点。其中，体育业营业收入增长26.7%，体育娱乐用品类消费增长17.4%。同时，上半年全省民生类投资持续向好，其中体育投资增长就达到79.5%。云南省体育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李志明：
5: 目前全省拟入库储备体育投资项目共63个，总投资12.14亿元，其中下半年计划开工项目11个，总投资2.55亿元，全年计划完成约10亿元体育固定资产投资。
2: 昆明以108公里滇池绿道串联46个沿岸乡村，通过划定生态边界，激活乡村业态，探索出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赢的城市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这一经验入选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园林绿化工作可复制经验清单，正向全国推广。请听报道。
6: 108公里对一座城市来说算什么？对昆明来说，这是一道分界线，线的一边是过去，另一边是未来。牛链小渔村刚好站在线上。昆明市晋宁区牛链小渔村村民李小荣：
7: 路面坑坑洼洼，挺难走的，然后进来就是环境脏乱差，比如说下完雨之后，泥巴把鞋子都沾满掉了。
6: 几年前，这里守着湖却吃不上饭，大水大肥种蔬菜，种的越多，滇池越脏，自己越穷。昆明市晋宁区牛链小渔村党委书记主任赵飞虎：
8: 一道不打，而且还是个铲水塘，就不是人了。
6: 想发展又怕破坏生态，这也是滇池边183个村子共同的困局。2021年，一条绿道开始修建，不是修路，是重新划界生态红线、湖泊黄线，物理边界清清楚楚。绿道以上守住底线，绿道以下才有空间。牛链小渔村、江尾村都是绿道边的点，但一个点可以活成一条链的环扣。污水100%收集，一滴不入滇池，灵湖土地退出来，种生态、种风景、种可能性。然后年轻人来了，开民宿、做咖啡，当乡村 CEO。昆明市晋宁区牛链小渔村旅居务工者房增斌：
9: 从浙江过来的，大城市比较卷。
6: 昆明市晋宁区牛链小渔村村民李甜甜：
10: 告诉我你就在家门口赚100万，我说你别骗我，现在实现了，并且我有信心做得更好。
6: 村民李甜甜腾空三层老房，开启甜咪西小馆，如今店里八个长工、四个短工，四间民宿已迎客，又盘下十间房间准备扩建。他算了笔账，照这个势头，年营业额突破100万不是空话。昆明市呈贡区江尾村村民杨仁莹：
11: 之前的话就是在外面打工嘛，一个月就是3-4千，现在节假日的话来租车的游客也比较多，一天如果全部车租完的话也接近2000块，一个月的话差不多也有7-8千吧。
6: 这不是个案，滇池沿岸46个重点村已形成景观性业态137个，消费性业态874个，全年客流量超1000万人次，营业收入5.4亿元，集体经济收入1.04亿元。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张艺林：
12: 一条绿道对城市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什么？ 它不是让你看见山、看见水，而是用108公里重新定义城与湖的关系，生态空间画清楚了，发展空间才理得顺。它串起的不是景点，是系统，山水、林田、湖、草、村，还有人的选择。
6: 游客，
10: 水天一色的感觉，
13: 适合旅居啊，适合在这儿养老。
14: 这个绿道体验感是很不错，
15: 空气很好，很值得。
6: 2025年3月，滇池绿道建设经验入选住建部城市园林绿化工作可复制经验清单，向全国推广。这不是昆明自己的成绩单，这是给全国高原湖泊城市的一份参考答卷。当保护成为发展的前提，绿水青山才真正成了金山银山。
2: 怒江州独龙江乡是全国唯一的独龙族聚居乡镇。怒江农商行贡山独龙江支行党支部扎根独龙江边境一线，常年背包走村入户，为群众提供金融服务，被大家亲切称为背包银行，以实际行动架起边疆共富的连心桥。请听报道。
16: 小熊，今天我们要去连三个村子来看调查的。前几天是下雨嘛，有些路是那个塌方掉不好走了嘛。今天我们那个午饭就在村子里面解决嘛，就是饼干水那些带点。
6: 眼下正值草果管户关键期，贷款申请迎来高峰。一大早，支部书记施金香就和党员熊江涛进村开展草果贷入户调查。怒江农村商业银行贡山独龙江支行客户经理熊江涛：
17: 累是累了一点，但只要老百姓能通过金融过上好的日子，这份辛苦都是值得的。
6: 立足群众多元化需求，独龙江支行推出共富贷、乡村振兴贷、草果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实行一户一策精准帮扶。

0: 孔当村村民穆文军先后三次通过贷款扩大草果种植。独龙江乡孔当村村民穆文军：
1: 开始我家只有十亩草果，现在草果有60亩，每年大概收入50000元左右。
0: 为了让群众少跑路，支行在全乡布设6个普惠金融服务站，并对部分特殊人群提供上门服务，累计帮助1800多名群众开通手机银行，全乡线上业务办理占比提升至82%。2019年，独龙江支行推行整族授信，独龙族成为全国首个实现整族授信的民族，1403户群众拥有信用身份证。怒江农村商业银行贡山独龙江支行党支部书记行长施金香：
2: 独龙族群众有了信用身份证，不用带着材料来回奔波网点。
0: 2025年，独龙江遭遇特大洪灾，道路水电中断，支行迅速搭建帐篷银行，开辟绿色通道，为受灾群众办理延期还款、无还本续贷。多年来，支行党支部累计为952户独龙族群众发放贷款1138笔，投放信贷资金8197万元，持续赋能草果、独龙牛、中药材等本土特色产业。怒江农村商业银行贡山独龙江支行党支部书记行长施金香：
2: 继续发扬早上一头露水、中午一身汗水、晚上一脚泥水的山水精神，擦亮背包银行金字招牌，为独龙族群众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做出新的贡献。
3: 7月27日，面向南亚东南亚农业科创中心建设成果展示对接活动在云南省农科院举行，请听报道。
4: 作为云南省服务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的重要涉农平台，近年来云南省农科院系统推进科创中心建设，国际合作网络已覆盖9个重要国际组织、28个国家的72家科研机构，在建及运行的省级以上国际联合创新平台达11个，引进来自美国、英国等9国的82人次的外国专家，2025年度派出29人次国际科技特派员，首次将科技服务延伸至东帝汶、尼加拉瓜等国，加快推进腾冲加工园区等6个国际农业科技产业园建设。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国际合作处处长王志远：
5: 突出科技创新，围绕种业、绿色农业、智慧农业等等，组织实施一批联合创新的项目，突出开放协同，推动两亚特色的资源与云南科技优势融合，突出我们的成果落地，推动更多的成果从实验室走上生产线。
3: 7月下旬以来，楚雄州南华县各类野生菌进入集中封产、大量上市阶段，云南南华国际野生菌交易市场日均上市量持续攀升，100余种野生菌集中亮相，省内外客商云集采购，线上线下产销两旺，请听报道。
6: 清晨时分，交易市场内已是一派繁忙热闹景象，各类鲜菌品相饱满，品质上乘，层层叠叠铺满摊位。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南华县野生菌品类齐全，品质出众，价格亲民的普通菌类与高端珍稀菌类极大地满足了本地及外地消费者的不同需求。随着上市量持续增加，市场供货稳定，价格平稳，线下零售批发火爆，线上电商直播与冷链直发同步发力，新鲜野生菌快速远销全国各地，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京游客陈培亚：
7: 我们是从北京来，每年基本上都会来，今年都来了5年了，在一块松茸啊和那个剑手青啊、牛肝菌的都很好，所以带着孩子来度假。
6: 火热的菌市交易有效带动群众就近就地增收，入汛菌季以来，野生菌采摘、摆摊售卖、分拣精选、礼盒包装、物流配送等产业链条全面运转，依托山林资源，菌农、市场商户、分拣务工人员、物流从业者、电商主播共享菌季红利。菌商张文慧：
8: 全国各地来旅游的那些都会下来搞装装，看着货什么以后都会带点，带不走嘛就叫我们给他们发货，发货也比较方便，今天差不多发就明天就能到他们手上，也是比较新鲜的，这样子的效率也越来越好了。
6: 为进一步促进以菌兴市、以菌富农、以菌促旅，南华县持续推动野生菌交易市场数字化、电商化转型升级，有效构建线下交易加直播带货加冷链直达的现代化产销新模式。 在南华国际野生菌交易市场内，这里已告别单一线下摆摊模式，全面实现智能称重、价格公示、溯源查询、数字化管理，交易更加透明规范，整个市场成功转型为集实体交易、线上展销、直播带货于一体的综合性电商集散平台。菌商杨华芝：
9: 现在随着那个野生菌电商发展，我们的话就开始直播带货了，上架网店产品啊，那些扩展那个销售渠道。接下来我们会继续严格的把控那个品质质量，优化上线上的那些服务，坚持原产地直发，诚信经营。
6: 下一步，南华县将持续依托资源优势、市场优势、流通优势，进一步激活临夏经济活力，畅通山货出山渠道，让小小野生菌成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黄金产业。
10: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1: 以身赴乡，风调雨顺。
10: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3: 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2026年7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讲话中指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0: 科学小知识，照亮新世界。科普时间。
3: 佩戴隐形眼镜这个省事习惯千万不要有。隐形眼镜因其便捷美观已成为众多近视人群的日常必备，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为了图省事佩戴隐形眼镜睡觉，有可能酿成大问题。近日医院眼科接诊了一位特殊的患者，大学生小张，化名。平日里常戴隐形眼镜的他，一次熬夜复习后疲惫不堪，竟忘了摘隐形眼镜，就直接入睡了。一觉醒来，小张发现左眼发红，且有轻微异物感，以为只是轻微不适，没有放在心上，依旧佩戴着隐形眼镜。没想到的是，短短3天时间，小张的症状越来越严重，左眼红痛难忍，不停流泪，视力更是急剧下降。慌了神的小张立即赶到医院眼科就诊。经接诊医生详细检查，小张入院时左眼视力仅能看清50厘米处的手指指数，结膜混合充血，整个角膜呈灰白色混浊，中央可见0.5毫米的溃疡灶，病灶深达角膜基质层，角膜荧光素钠染色呈阳性，诊断为感染性角膜溃疡。若是再晚来几天，角膜溃疡可能穿孔，造成永久性视力损伤，甚至需要角膜移植才能挽救。接诊医生提醒，隐形眼镜佩戴不当引发的眼部损伤往往比想象中更严重。为什么佩戴隐形眼镜睡觉会引发如此严重的问题？专业人员给到我们解释，角膜的正常代谢离不开氧气，夜间闭眼睡觉时，基础泪液分泌会减少，眼部透气性大幅下降。此时佩戴隐形眼镜不仅会阻隔角膜获取氧气，导致眼表抵抗力骤降，而且镜片上的细菌沉积物也会趁机大量滋生，进而诱发角膜炎，甚至角膜溃疡或穿孔。日常佩戴隐形眼镜，这些注意事项必记牢。一、眼手佩戴时长，不要佩戴过夜，这是首要原则。每日佩戴时长尽量不超过8小时，给眼睛足够的休息时间。二、做好清洁护理，摘戴隐形眼镜前必须彻底洗净双手，避免手部细菌带入眼内。定期更换镜片与护理盒，严格做好镜片清洁消毒工作。三、及时停戴就医，一旦出现眼睛红痛、异物感、视力模糊等情况，要立刻停戴并及时就医。友情提示，隐形眼镜并非人人适用，佩戴前建议先进行眼部检查，确认适配后再佩戴。日常佩戴务必规范操作，摒弃不良习惯，守护好自己的心灵之窗。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春泥》。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之旅，
3: 正破价铁五千十块，
2: 今代十三八下，
4: 李苏武师傅，
5: 广播涵盖大同，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里，天天去来拉好看土地的奥呀。
1: 伊那亚语超级看土地的，天天去来拉好看土地的奥呀。
0: 唔好咪好奥罗那，考试下试。那宝错吧，天天把侬个家掉落来。伊那奥斯维拉门塔就来大家给大的，是哈瓦七瓦帕教授。不好破命个为阿罗的麦塔切打，伊那的多拉达的刘家一庙那次他一来命个苦的马表家也给哈拉子修。拉皮西土地走大的奥姆阿罗伯达来，可苦命个为莫的马的大阿子，就靠乌萨哈巴靠马国家的马，奥希瓦巴奥那加个叶维加的加的价格，普卡贝加个的，得哈菲维塔的切希菲帕罗马。国家阿其实马来米格库维奥蒙谢蒙，杰克维基博会大家普的达维库个克拉杜。哦好过得来得来子嘞，那哈尼。七第二年，伊那奥斯维拉蒙塔就来达加格达维，是哈瓦切瓦帕教授。不好破命格为他带过阿罗的麦他切打嘞，国家的马为靠他噶乌斯破嘎打，你能去奥克去哈巴他，是奥克为阿罗的马勾下出你的渣。

阿拉可诺拉，阿美利卡的玛雅奥加斯，你哈来斯阿那叫啥叫西？伊拉个莫达的奥克，阿美利卡的玛雅卡贝，可哈奥吉尼阿那叫啥叫奥克鲁的奇希阿思想。